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首相打算邀请缅甸总统敏昂来访问我国，以商讨解决缅甸难民滞留的问题。我国继续以外交和预防措施应对跨境烟霾问题。美军高官表示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萨拉马利西马扎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日提醒人们，国家建立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各个地区和联邦之间。首相指出，没有任何地区应该被视为边缘或者是外围地区，没有任何族群感到被孤立，也没有任何人民被遗漏在国家发展进程外。首相坦诚，在国家的发展历程当中，有时也会偏离正轨，尤其是种族课题被利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等等。然而他表示，海洋可以将人们分隔，但是无法分隔整个国家的理想和希望。另一方面，首相强调，内阁决定把涉及大约125亿 Ringgit 亏损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呈国会，是基于政策及民族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首相说，鉴于各州选举接连举行，以政治理由暂缓发布报告是不对的，因为国家需要果断的行动以恢复该机构的公信力。首相说，该机构蒙受的亏损影响深远，因为这涉及原本用在几百万名朝圣者、农民、渔民及年轻一代的资金。首相同时保证不会干预提控或者是刑罚裁定的事宜，而是交由警方和反贪会处理，案件裁决则由司法机构决定。此外，首相指出，他将邀请缅甸总统敏昂来访问我国，以继续通过谈判寻求解决缅甸难民滞留我国问题的方案。首相说，他早前已经告知内政部及内阁，在取得缅甸的同意下，分阶段接回目前在我国的缅甸难民，同时保障遣返难民的安全。他说，早前和缅甸谈判之后，该国同意接回5000名难民，另外大约1500人预计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遣返，而我国将承担交通、衣物及食物等费用。通信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呼吁全体国人继续秉持同心同行 Sekolah Sejarah 精神，共同建设更繁荣和团结的国家。他说，这种精神体现我国建立在合作、信任及多元基础上的力量。他指出，沙阿越的发展、沙巴的建设以及人民的福祉都应该视为全民共同的成就。他说，这也包括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数码化发展，例如国家数码网络计划、通讯塔以及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的数量。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指出，我国将继续采取外交及早期预防方式应对和印尼之间的跨境烟霾问题。他说，加强东协国家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以避免烟霾问题进一步恶化，甚至触及国家之间敏感的课题。他说，与其在问题发生之后要求赔偿，不如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以免引发涉及国家之间的敏感课题。他说，跨境烟霾问题也将成为他今天起对印尼雅加达展开工作访问的其中一个课题。
2: Kalau kita meminta pampasan, ianya bukan satu pertanggungjawapan muktamad yang harus ditanggung oleh mana-mana negara. Tetapi apabila pencegahan dilakukan lebih awal, tidak perlu. Perkara yang menyentuh mengenai soal-soal yang sensitif antara negara ini akan berlaku. Dan pada hemat saya, agar langkah proaktif wajib dibuka.
1: 另一方面，阿曼扎希指出，不云噪语行动将无需等待州政府提出申请即可展开。他说，相关行动将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专业意见决定，尤其是依据风向和云层移动的情况。 卫生部副总监 Ismoni Bari 驳斥有关卫生部高层官员没有出席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坠机事故遇难者葬礼的指控，形容有关说法不负责任。他说他已经代表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以及卫生部高层领导前往梅里和古晋探访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向遇难者致以最后的敬意。而卫生部长、卫生部秘书长 Dr. Sri Hasno Zamzam Amar 以及副秘书长则前往森美兰州芙蓉新纳旺致哀。他说这是卫生部高层官员所做的安排，个人分别前往不同地点向遇难者致哀。雪兰莪州消防及拯救局行动组副主任 Ashro Raza Asbar 指出 Sri Gambangan Desaminium Rimba 公寓附近山坡的森林火灾昨天下午一度被扑灭，但是昨天晚上再度复燃。他说复燃的火势出现在山坡一带，受影响的面积估计是 0.09 公顷。他指出消拯队正在展开灭火行动，以确保火势不会蔓延到附近的住宅和房屋区。
0: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国际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他说，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从海底到月球空间都可以取得胜利。2019年12月，美国成立太空军。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并且强调金穹将和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建成，将可以拦截从全世界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从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当中排除。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一起识别，并且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也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到 4%。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早前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美联储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明显的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巴勒斯坦卫生部星期三表示，由于燃料、机油和零件短缺，加沙地带医院大约有 70% 的发电机已经无法运作，而以色列的封锁仍然在持续。卫生部也表示，获准进入加沙的物资占了非常少的数量，无法满足医疗设施的最低运作需求，导致医护人员在生死边缘挣扎。加沙卫生部敦促国际社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采取紧急行动，让医疗用品及所需物资可以进入加沙。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取得成果。他警告该区域联盟将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重新平衡双方关系。冯德莱恩说，欧洲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现在高达每天10亿欧元，这项数据已经达到临界点，因此欧盟正在和中国进行对话，以重新平衡贸易。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在2025年对中国货物的贸易逆差达到大约3600亿欧元，这意味着欧盟从这个亚洲国家进口的商品多于出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打算邀请缅甸总统敏昂来访问我国，以商讨解决缅甸难民滞留的问题。我国继续以外交和预防措施应对跨境烟霾的问题。美军高官表示，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准备。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94年的今天，国家元首杜安库贾法尔在吉隆坡主持了上诉庭的开幕典礼。随着上诉庭的设立，上诉案件在提交至联邦法院之前，可先在这个阶级进行筛选以及审理，从而有效减轻联邦法院的负担。在开幕礼上，元首宣布了八位上诉法庭官的任命，包括 Dato' N.H. Chan、 Dato' Dr. Zakaria bin Muhammad Yatim、 Dato' Syaikh Daud bin Muhammad Ismail、 Dato' Siti Norma binti Yaakob、 Dato' Mahadev Shankar、 Dato' Abu Mansur bin Ali、 Dato' V.C. George、 G. Sri Ram。 上诉庭主席一职则是由马来亚大法官 Tan Sri Dato' Haji Muhammad Yusof bin Chin暂代。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Pangintapatan Raki Kapuno
4: Dumumboyo Kumadraja Ompegun
5: Kazan Kumakotulan Rules of Law
6: Kesopanan Kokesusila
5: Malaysia Madani
1: Kung Tong Jensho 团结的决心
4: Saka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你是我的凉拌。
4: 在我走前，你是建立甜蜜的陷阱。
3: 也是他的凉拌。
4: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I could be yours。
3: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
2: 这一刻
3: 让声音与您相遇，
2: 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4: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Admin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是的，昨天是9月16日，也就是马来西亚日哦。那为你送上一个迟来的祝福哦，祝福马来西亚日快乐。那当然，美好的星期四又开始了，希望大家呢跟随着我的脚步，一起用最多的正能量来开始全新美好的一个早晨。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张信哲的《为靠近而远离》，那这个小时呢将会有这类啊，就是最新的一些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也陪伴着你度过美好的这一个早晨。那当然这个小时呢也少不了的会跟你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那包括的就是会跟你分享的是报章上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那除此之外呢，最重要的也会跟你分享一下关于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看天做人嘛，是不是？所以要来看一下天气，然后呢妥善的安排一下你一天的行程啦。好的，不多说，我们休息一下，先来听这首歌曲，有阿荣的《你的答案》。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周兴哲的《明天我在你身边》。当然稍早之前，有的是阿荣的《你的答案》，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28。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MM 伟达。那昨天呢，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沙巴的朋友跟我一样啊，心情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是假期啊。第一啊，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日嘛。那当然了，昨天呢一整天其实天气都算是非常的好了，因为毕竟我们经历过了好几个星期的这个烟霾之后呢，昨天一整天呢其实都有在下雨。然后呢感觉上终于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了，也可以看到远处呢非常好看的这一个风景了。所以呢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也会跟你分享一下今天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来陪伴着你一起为今天做好最佳的行程准备。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单依纯的《雨后日记》，出现在这时候的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上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局部有雨，那闽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西海岸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阵雨，那闽是放晴的。到了晚上，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内陆局部有雷阵雨，古达局部有雨。那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2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苏禄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沙巴以及南闽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呢，雨水可能还是会有的，还是希望大家呢随身携带您的雨具哦。那当然希望啊，足够的雨水呢能够把阴霾给洗干净，然后让我们有个更好的环境，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好。希望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要您继续留守在 7VFM 的频道上。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好的天气呢，的确会让人呢有好的心情啊。往往呢，有时候啊，就是有些事情不尽人意，但是我觉得呢，哎，随时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每一天都能够正能量满满的去迎接生活当中的任何挑战。是的，稍后呢将会再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啦。那新闻是关于我们 MA63 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里程碑。那到底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我们东马国席将会受到增加。哎，稍后可以跟你详细的分析这一则新闻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景龙的《岁月神偷》。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跟你分享这则新闻，那通讯部长拿督法米就是说啊，沙巴和沙拉越呢要求增加国会议席的这一个基本决定呢已经在国家最高领导层获批啊，那后续的流程呢现在已经交由这个选委会处理。该决定呢是由国家最高领导层在9月11日在沙巴亚庇举行的会议上达成的。他说呢，根据这个决定哦，那选委会呢将会进行相应的程序。他说呢，他们将会也正在等待着这个选委会的后续流程和反馈。那不过呢，具体的实施时间尚未向内阁通报。那拿督法米呢是在沙拉越 ICOM Square 以及古晋记者协会 KDJA 成员举行的一次轻松交流会上呢分享了这个进展哦。那在谈及要求根据 MA63将国会议席的1/3分配给沙巴和沙拉越的诉求的时候呢，法米解释啊，席位比例的具体细节呢尚未正式敲定。那不过呢，他保证了全力支持，确保这两个州属呢在国会中的代表席位呢数量必定会增加。那另外啊，杜法米呢还提到了就是部分地区选民呢分布严重失衡的问题，特别是雪兰莪州。他表示啊，选委会呢也会根据这件事情呢去加以解决的。那例如呢，他将选民的密度高达300,000人的班尼国会选区与选民人数为100,000人的班台古国会选区进行对比啊。所以呢，希望接着下来呢，在这个选委会的处理之下呢，我们沙巴沙拉越能够争取到啊，在 MA63里面呢所需要的1/3的这个国会议席。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有的是成团的想走的人从不缺理由，之后呢有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上午的九点五十三分要跟你预告一下，稍后呢在下个小时也就是十点钟，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将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将会有好多的好歌等待着大家，包括这一首苏打绿十年一刻。

0: 是的，那下当然了，下个小时我们会有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跟你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走开，让您继续留守在 7VFM 的频道上。
1: 我有粉丝相伴，
2: 我开始慢慢厌倦自己的常态。
1: 他有 DJ 作伴，
3: 我怎么可以把他忘记？虽然我常
2: 大声说非要继续。
0: 欢迎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刘宇宁的《风月》，7VFM 你的两百。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是十八 VFM， 今天是王二二温仪播报客家天房闪换，闪换平切，前闪移，笑声是闪换提优。加强前面团结，巩固极佳力量。MA63 必是继续上回前的共同课题。马来西亚热天订建万赛沙巴的指挥正重闪机行，以下是闪换内容。前面团结是极佳力量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两名副首相达杜斯里 Dr. Ahmad Zahid Hamidi 和达杜斯里 Fadila Yusuf 今日分别在曼祖苏发表马来西亚热天词。达杜斯里 Ahmad Zahid 表示，马来西亚的力量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背景的人民团结一致，彼此之间的差异不是阻碍，反而塑造了马来西亚特有的特色。特杜斯里法迪拉则表示，各方必须继续尊重和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沙巴和沙拉耶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未来发展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结果联邦政府沙巴和沙拉耶必须加强合作，只要让每个地区都有发展空间，每个州界承认小道从事，人民也能公平分享发展成果，马来西亚将会更加团结和强大。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必须继续成为前的共同建筑界课题。首相苏沙巴及沙拉耶苏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木在马来西亚热天词中表示，也可以让马来西亚的经济展现渐渐落实在人民的生活中。其中落实 MA63 是场面政府的承诺主义，确保沙巴和沙拉耶的权益继续按照联邦宪法受到建筑。目前的重要战争包括人质上同意增加沙巴和沙拉耶的结婚仪式。其中增加仪式不但是数目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确保婆罗洲人民的承认在极佳之天重要政策时受到重视。联邦政府也在推动联邦集会本地化，让更多沙巴和沙拉耶人担任要紧集会。其他战争含保格处理沙巴特别帕坎街权益，联邦政府也将沙巴2026年的临时特别帕坎从6亿人杰提高到15亿人杰。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不会在联邦宪法之天后超划上基点。吉雷庙依及省法省本部长达到阿尔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MA63 之剑已然有效，当中匿名界承诺和责任也必须继续落实。其在曼祖苏法援讲，各方应该渐渐了解马来西亚业界意义，包括现实 MA63 T8 条款。日向条款说明，各方在签署协议和注上马来西亚时所作出界承诺和应该负界责任。结果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已经意见照过63年，不过叫的16号是在2020年正正式立回马来西亚热。既然会了解极佳成立的历史，五年之谈马来亚联合邦沙灰契约和1957年独立，各方也必须全面了解 MA63， 因为日向协议可以讲是马来西亚联邦的出生证书。沙巴民众稍有踊跃出席建万赛阿比沙巴的指挥正中心举行的马来西亚热天订。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达杜 Jeffrey Arifin 接受 RTM 访问时表示，天订将在晚上八点开始，夜空发通除开庆祝马来西亚热，亦希望将不同背景的人民团结起来。现场将安排多项节目，包括由请人参与的文化表演。其工人强人是沙巴和吉嘎街重要主产，也出勤定让用吉调要机会展现才华。达到 Jeffrey 上线各项表演和潮批工作，将让检验街马来西亚热勤定更加热闹。
十八九年时，吞穆萨阿曼同妇人托班法里达图先也将出设钦定。马来西亚裔让移民回顾极假成立计高前，一提上梯架，十八岁驻上马来西亚时界重游体会。副少切铺葬特到伊万贝尼迪表示，十八拥有五同计促权、文化同宗教，也调党人踢石，战胜十八计重游力量。因此梯架必是继续回复沙灰火海，互相尊重同了解。其喺在槟榔榜举行嘅2026年马来西亚嘅祈祷仪式上，阿娘表示，日空仪式嘅主题系让阿调合而回忆，在基督内合而传扬希望，服务社会。但独伊温讲，团结唔代表每只人都必是完全一样，只是彼此纯粹差异，大家仍然可以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并危害共同利益，携手合作。十八移民团结一致，是极佳面对未来各种挑战的重要力量。黎巴嫩的副议员特杜苏海米纳斯表示，十八拥有五同的族群和宗教，各族逐渐建立起来的团结间隙，必须继续烧到回复。其上先各地的木莲计划组织，可以从沙期海树推通团结，让移民倾向安天和幸福的生活。特杜苏海米是在新特镜出席团结发通宵向媒体阿娘表示，结果各地企业力庆祝马来西亚日，一份人当天移民展示同展示和平同和谐的生活。超过400名居民参加调阿兰金邦农科绿界2026年放落炮以行通战胜埃及战线。当天向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主席吉暖曼加尼表示，日空发通天初举行，超发达居民踊跃响应，一调已经搬到埃及街村民也特地前来参加。结果日空发通不但可以加强埃及战线，也让居民有机会交流，来劝彼此的关系。吉暖是在调阿兰会佛通主持海默孝接受 RTM 访问，其希望放落炮剑孝可以每年举办，并吸引更多居民参加，尤其是年轻人。槟榔榜建房通过拆设训练，继续加强建言压松交流翻界能力同准备。夜空训练在槟榔榜建起总铺托高礼堂举行，共有34名建言参加。训练内容包括押送交流翻界方式和前施安全措施、行通控制以及标准作业前施。日空训练希望进一步提升建言界知识、技能同应对能力，确保押送任务可以安全、有序同有效界进行。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加强全面团结，巩固极佳力量。MA63必是继续成为全极共同课题。马来西亚热天定今晚在沙巴极之灰烬中心举行。新闻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是的，时间非常快，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哦。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呢，有的就是十年一刻，来自吴青峰以及苏打绿的歌曲，然后当然还有的是星光二班的你们是我的星光，用了两首非常正面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曲呢，来开始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希望你呢此时此刻是非常正能量而且是非常开心的。是的，今天呢从昨天的公共假期来到今天又恢复这个回到工作岗位嘛，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精神饱满的，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当然也希望你呢继续留守在 3BFM 的频道上，将会有很多重要的资讯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的，那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将会有的是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是关于啊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有孩子的一些父母，那将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免费家长控制工具。因为为什么呢？有些孩子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使用手机就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哦。但是要如何去控制他们使用的时间或者是他们浏览的这个内容的话呢，这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的确能够保护孩子们哦，在运用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呢能够做到最大的好处，而避免他们受到不良的影响了。好的，稍后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些小贴士。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神木雨桐的守护者。

0: S Zone 沙巴东部安全区是设立在沙巴州东海岸的一个特别安全区域，旨在管控海域与陆地的安全，防范犯罪与非法入侵。其主要目的包括维护沙巴东海岸的国家安全与主权，防范跨境犯罪如绑架与走私活动，加强海域及岛屿的安全管控，保护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与经济发展。S Zone 覆盖范围约1734公里，涉及10个县区，即古达、古旦、哥达马鲁都、哥达马鲁都、毕达市、毕达斯、比卢兰、比卢兰、山达根、山达干、金纳巴当岸、金纳巴当岸、拿杜、拉达杜、古纳、库纳、仙本纳、森波尔纳及斗湖、达旺。该区域的安全由 ESCOM 负责，通过陆地与海上巡逻及安全行动进行管控。ESCOM 的设立不仅筑起东海岸的安全防线，也为当地人民与发展带来更稳固的保障。是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周华健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宝们，待在路上，我的10:31，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
1: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是的，又来到了我们爱德雷达的时间了。每个星期呢，这个单元呢，我们都会帮大家雷达扫描一下，看看最近呢有什么新的资讯、新的科技、新的 apps 或者是新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者一些其实已经一直存在，但我们可能完全没有好好利用的生活工具。好的，今天的话题呢，我觉得家里面的小朋友有青少年的爸爸妈妈呢，就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试过呢跟孩子说，哎，不要玩手机了，哎，已经很晚了，还在看 TikTok 吗？还是明天要上课咯， YouTube 关掉，到底今天玩了几个小时？我相信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呢，其实听到这里呢就已经在笑了。但是问题来了哈，我们常常叫孩子不要一直玩手机，可是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手上用的手机，不管是什么品牌啊，本身呢就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家长控制系统，而且呢很多功能不用另外付费。那最近呢，马来西亚通讯部长发密发 Zil 呢也特别提醒家长应该更完善各种数码平台里的 parental control， 也就是家长控制功能。因为啊，今天的孩子们呢面对的网络世界已经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担心的可能是不要太迟回家，或者是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可是今天呢，孩子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出门，也可能接触陌生人、不适合年龄的影片、诈骗链接、网络霸凌，甚至是一些由 AI 制作出来真假难辨的内容。所以啊，现在的看好孩子已经不只是知道他去哪里那么简单，还包括什么呢？他在网络世界去了哪里。通讯部长最近也提醒哦，就是现在网络诈骗越来越复杂，甚至有人使用 AI 脸部滤镜假装成为另一个身份接近受害者。所以今天的爱的雷达呢，就要教爸爸妈妈呢几个非常实用，而且很多人手机里面已经有却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功能。那我会把它分成呢，就是苹果手机及安卓手机，也就是 Android 啊。那首先第一个跟你分享的是，如果用的是苹果手机呢，就要认识一个手机用程序叫做 Screen Time。那如果呢家里面用的是这个的话呢，记得找一下这个哈 Screen Time。那中文呢有些手机显示是屏幕使用时间。它绝对不只是告诉你今天用了手机几个小时这么简单。那这个苹果官方呢，目前的这个 Screen Time 啊，可以让家长看到孩子最常使用哪一些手机应用程序，上哪一些网站，也可以限制每天使用某一个手机应用程序的时间。那比如说啊，你可以限制一下他的这个 TikTok， 那一天呢只可以用一个小时，或者是玩游戏呢一天可以45分钟。啊，到了晚上10:30之后呢，就进入 downtime， 也就是停用时间啊。所有呢，就是由家长去控制以及设置的。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已经设入了这个 downtime 之后呢，那大部分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就不能继续使用，只留下爸爸妈妈允许的功能，例如是电话啦，或者是指定的手机应用程序。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很适合一些爸爸妈妈哦，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发生冲突，是因为妈妈叫你玩手机啊，孩子就会觉得为什么是现在，再给5分钟啦，或者是朋友都还在玩等等的这些借口。那最后呢，每天晚上呢都要吵一轮啊，才可以让孩子呢停止使用手机。那如果时间是大家预先一起设定好的话，例如晚上10:30自动进入 downtime， 它就不再完全是爸爸妈妈临时心情不好去没收手机，而是一个大家事先知道的家庭规则。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功能呢，叫做 Ask to Buy， 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想要孩子想要下载新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呢，可以设定先向父母提出请求，那爸爸妈妈的手机呢就会收到通知，再决定是否批准啊。那苹果呢的这个手机呢，目前的这个家长控制也可以按照孩子的年龄评级限制某些不适合年龄的手机应用程序和内容。所以呢，不是孩子看到什么热门的手机应用程序啊，就可以自己按下载或者自己安装，这一点呢其实非常实用也非常的重要了。好了，第二个呢就是安卓的用户啦，也就是 Android 啊，里面有一个叫做 Google Family Link 啊。那爸爸妈妈呢就

第二就是看时间主要花在哪一个手机应用程序。第三呢，限制个别手机应用程序的使用时间。第四个是设定睡觉时间或者是 school time。第五个呢，就是孩子想从 Google Play 下载某一些手机应用程序的时候，可以要求父母批准。那甚至呢，可以封锁某一些手机应用程序，管理这个 Chrome 啊、Google Search、YouTube 和 Google Play 里面的一些内容限制。还有啊，一个很多父母会觉得很实用的功能呢，就是如果孩子带着这个安卓的手机出门的话呢，在符合相关设定的条件之下， Family Link 是可以查看孩子设备的位置的。那同时还可以看到手机剩余的电量啊。这一点呢，尤其是孩子自己搭校车啊、补习、参加课外活动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了。不过这里啊，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有这个功能不代表我们要每五分钟检查一次孩子在哪里。科技呢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孩子，可是科技最好呢不要变成完全没有信任的一种监控机制了。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那稍后呢将会回来跟你分享更多。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戴佩妮的《水中央》，Sabah VFM 你的两半。

是啊，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来自叮当的《我爱他》，之前有的是水中央来自戴佩妮的歌曲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爱德雷达的节目环节。刚才就跟你分享了非常实际的这个贴士哦，也就是如果你是使用苹果手机或者是安卓手机的话呢，其实各自都有这个手机应用程序来帮你去完成这个父母的管制。好的，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第三点，就是不要只管手机时间，还要管的是看些什么。那有些爸爸妈妈呢，可能会觉得，就是我的孩子每天只玩两个小时的手机，应该没问题吧？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呢，数码安全从来不只是时间长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他那两个小时到底在看些什么东西呢？两个小时看数学教学，跟两个小时接触陌生人资讯，其实整个出来的效果以及结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像 Google Family Link 可以针对啊 Chrome Search、YouTube 和 Google Play 呢做内容的限制。那苹果的 Screen Time 里面呢也有 Content 和 Privacy Restriction， 可以限制不适合年龄的内容。那父母呢，其实有空真的可以研究一下，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呢，很早就拥有自己的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那有时候啊，不是孩子故意去找不好的东西，而是演算法呢自己推荐过来，看了一部影片，下一部自动播放，再下一部，慢慢的就被带到另一个内容去了。那所以呢，适当的过滤呢，其实是一种保护网。那第四点呢，就是最重要的 parent control 其实不是手机里面的那一个。讲到这边呢，我反而想说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啊。世界上最好的 parent control， 或者是我们叫做父母的这个监管啊，其实不是 Apple Screen Time 或者是 Google 的这个 Family Link， 而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那如果今天呢，我们只是偷偷设密码，突然把全部的手机应用程序给锁掉，孩子呢可能只会觉得我的父母不相信我，然后他想到的不是怎么安全上网，而是怎么去破解您的密码。所以呢，我比较建议父母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设定。那比如说，我们一起来看看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你自己觉得 TikTok 一天多少时间比较合理啊？或者是晚上几点之后，我们全家都尽量不看手机。那甚至是父母呢自己也一起做，不要父母跟孩子说你不可以玩手机，然后自己一边吃饭一边刷应用程序哦。那这样子呢，孩子肯定是不服气的。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呢，其实是建立一个家庭的数码使用规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这个家庭手机守则吧。那比如说今天回家可以试试三件事情啊。第一件就是吃饭的时候手机不放在桌上。第二呢，就是睡前前30分钟到一个小时尽量不要继续刷手机。第三呢，就是父母跟孩子一起检查 screen time， 不是要骂他，而是一起来看看，哎，今天你花了多少时间呢？而今天3个小时花去哪里啦？等等的。那最后一个提醒就是，我觉得呢，这个年代的孩子呢，就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使用科技，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可能永远替孩子把互联网关掉，因为呢，未来他们读书、工作、交朋友、处理生活，全部都会跟互联网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真正要教他们的呢，不是不要用科技，而是怎么安全的使用科技，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什么内容值得相信，那陌生人传来的链接呢，要不要点等等啊，别人要求你啊，就是提供 OTP 的时候要不要给，其实这些才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呢，就是应该给孩子的一些正确使用观念。是的，那这里呢就是今天的爱的雷达，我是 Edmund， 下个星期呢我会继续为大家用雷达扫一扫，看看有什么最新最好用最贴近我们生活的资讯以及工具。

0: 你。
1: 有的是这一首来自徐佳莹的《惧高症》。是的，那稍后呢，在11点钟的时候，我们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将会进入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有很多旧曲等待大家。明明今日陈奕迅的歌曲。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政委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加强全民团结，巩固国家力量。 MA63 必须继续成为全国共同课题。马来西亚日庆典昨晚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以下是新闻内容。全民团结是国家力量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两名副首相 Datuk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和 Datuk Sri Fadila Yusof 今天分别在面子书发表马来西亚日献词。Datuk Sri Ahmad Zahid 表示，马来西亚的力量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背景的人民团结一致，彼此之间的差异不是阻碍，反而塑造了马来西亚独有的特色。Datuk Sri Fadila 则表示，各方必须继续尊重和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沙巴和沙拉越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当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说，联邦政府、沙巴和沙拉越必须加强合作。只有让每一个地区都有发展空间，每个州的声音受到重视，人民才能公平分享发展成果，马来西亚才会成为更团结、更强大的国家。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必须继续成为全国共同关注的课题。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 Datuk Mustafa Sahmud 在马来西亚日献词当中表示，这可以让马来西亚的建国精神真正落实在人民的生活当中。他说，落实 MA63 是昌明政府的承诺之一，确保沙巴和沙拉越的权益继续按照联邦宪法受到关注。目前的重要进展包括原则上同意增加沙巴和沙拉越的国会议席。他说，增加议席不只是数字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确保婆罗洲人民的声音在国家制定重要政策时受到重视。联邦政府也在推动联邦职位本地化，让更多沙巴和沙拉越人担任有关职位。其他进展还包括处理沙巴特别拨款的权益，联邦政府也把沙巴2026年的临时特别拨款从6亿令吉提高至15亿令吉。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不会在联邦宪法制定之后就画上句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uk Ar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 MA63 至今仍依然有效，当中列明的承诺和责任也必须继续落实。他在面子书发文说，各方应该真正了解马来西亚日的意义，包括认识 MA63 第八条文。这项条文说明，各方的签署协议和组成马来西亚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和应负的责任。他说，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如今已经走过63年。不过9月16日是在2010年才正式列为马来西亚日。他认为，了解国家成立的历史不能只谈马来亚联合邦、社会契约和1957年独立。各方也必须全面了解 MA63， 因为这项协议可说是马来西亚联邦的出生证明。沙巴民众踊跃出席昨晚在沙巴亚庇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uk Jeffrey Arifin 较早前接受 RTN 访问时表示，这项活动除了庆祝马来西亚日，也希望把不同背景的人民团结起来。现场安排多项节目，包括由青年参与的文化表演。他说，年轻人是沙巴和国家的重要资产，这次庆典也让他们有机会展现才华。Datuk Jeffrey 相信，各项表演和筹备工作让今年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更加热闹。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和夫人多班法利达杜辛也出席庆典。
马来西亚日让人民回顾国家成立的过程，也提醒大家沙巴在组成马来西亚时的重要地位。副首席部长 Datuk Iwan Benedict 表示，沙巴拥有不同的族群、文化和宗教，这些多元特色正是沙巴的重要力量。因此，大家必须继续维护社会和谐，互相尊重和了解。他是在槟榔邦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祈祷仪式上这么表示。这项仪式的主题是让我们合而为一，在基督里合一，传扬希望，服务社会。Datuk Iwan 说，团结不代表每个人都必须完全一样，即使彼此存在差异，大家仍然可以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并为了共同利益携手合作。沙巴人民团结一致是国家面对未来各种挑战的重要力量。黎巴兰国会议员 Datuk Suhaimi Nasir 表示，沙巴拥有不同的族群和宗教，各族之间建立起来的团结关系必须继续受到维护。他相信各地的睦邻计划组织可以从社区开始推动团结，让人民共享安定的幸福生活。 Datuk Suhaimi 是在山打根出席团结活动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说，各地区热烈庆祝马来西亚日，也反映当地人民珍惜和平和与和谐的生活。超过400名居民参加斗亚兰甘崩农格勒的2026年欢乐跑，以行动展现爱国精神。当地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主席 Zinwin Manjani 表示，这项活动首次举行就获得居民踊跃响应，一些已经搬到外地的村民也特地回来参加。他说，这项活动不只可以加强爱国精神，也让居民有机会交流，拉近彼此的关系。 Zinwin 是在斗亚兰为活动主持开幕后接受 RTM 访问。他希望欢乐跑今后可以每年举办，并吸引更多居民参加，尤其是年轻人。槟榔邦警方通过在职训练继续加强警员押送扣留犯的能力和准备。这项训练在槟榔邦警区总部多购礼堂举行，共有34名警员参加。训练内容包括押送扣留犯的方式和程序、安全措施、行动控制以及标准作业程序。这项训练希望进一步提升警员的知识、技能和应对能力，确保押送任务可以安全、有序和有效地进行。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加强全民团结，巩固国家力量。 MA63 必须继续成为全国共同课题。马来西亚日庆典昨天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和你聊的成语是一石二鸟。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却同时收获了两个好结果呢？这就是一石二鸟的智慧。一石二鸟原指用一块石头打中两只鸟，比喻一举两得。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可以学会利用机会达到多重目标，比如开会实际讨论进度，也解决团队问题。一石二鸟提醒我们学会高效利用时间和资源。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我们下期再见。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5: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0: 萨巴 B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萨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连续用三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聆听旧曲的环节。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呢，有的就是凌云的爱人你变了，当然还有珠江的永不分离，之后呢有刚刚听过的这一对非常甜蜜的歌曲啊，有的是樱花的做一对小夫妻。上午的11:24，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第三个小时呢，要邀请大家静下心来陪伴着我们，在旧曲的旋律当中一起回到当年轻哦。喜欢旧曲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Sabah VFMV Good 面子书专业的直播间，跟其他爱听旧曲的朋友们来好好的交流交流，聊聊天，把祝福送给对方了。所以呢，欢迎大家马上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那当然哦，在我们的 Sabah VFMV Good 的这个面子书专业呢，我发的这个帖子之下，有好多人呢就是为我送上祝福啊，也希望大家呢，我这边就统一的回复啊，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希望大家听歌愉快啦。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有的是黄清源啊，哭腔王子的阿兰娜。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是的，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曲是谢雷的《情人再见》。稍早之前呢，有珍妮的《萍水相逢的人》，罗文的《爱情的代价》，也有葛兰的《歌声》哦，《妙愿终身》。之前呢，有凌霄的《男人的眼泪》，美黛的《意难忘》，青山的《明日之歌》，静婷的《昨天》，黄清源的《阿兰娜》。是的，上午的11:57，接近58分，为你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前，跟你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在中午的10点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中，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你度过美好的早晨。送你最后一首歌曲，周小兰《爱情像气球》。